0: 我也想跟央广级别的金瑞老师也多学习学习。
1: 刚才很多听友说到了这个今天的主播哈，是不是精锐呀？我看你看这是不是只猜对了一半呀？啊，还有我们的昭君啊，今天的江和精锐呢一块来度过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陪伴大家呢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的早上。看一下事就说到了，周末早上好啊，这里是1019，向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呢送上清晨的问候，卸下一周的忙碌，愿大家周末放松身心，出行平安，度过轻松惬意的休息日啊。还有我们的盐湖大爱吴江也是说到了啊，给我们留言。
0: 嗯，他说，值班主播周末快乐，早上好，想点一首《一曲情缘》。好的，我们稍后会给你安排。
1: 嗯，他说呢，立足运城的这片天空啊，祝愿所有的朋友周末愉快，平安舒心，也度过轻松惬意的休息日啦。我没，其实今天早上起来感觉比昨天前天前两天稍稍的暖和一些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呢今天的还有周末一天的时间，有安排去周边有没有这个游玩？那今天的距离这个观光文化旅游节开幕呢还有10天的时间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这两天呢也可以到周边呢去转一转啊。好的，还有看到呢任东海也来签到打卡了哈，他说揽一缕清风入怀，守一份的浅浅欢喜，悠悠品味美丽人生，静静热爱烟火生活啦。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还有向日葵说到，汽油都涨到8.2块了吗？你不知道周几，我想想，昨天早上涨价了呀。没有在涨价之前周五把油加满吗？但这次应该是国家还有调控啊，不然的话可能涨得会更多一些啊。还有双 S 也说到了哈，主播啊早上好，他说1019假日放轻松点歌了啊，今天不是晨曦，晨曦是到了下午了啊。还有运城到三门峡的路修好了没有啊？今天早上的高速路的情况呢提醒给大家哈，高速路目前呢是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是因为太阳收费站的入口超宽车道的计重棒的改造施工期间呢，是大件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啊。大家呢可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看到很多朋友点播的歌曲啊，我们稍后呢给大家的歌曲呢会一一的来进行安排。那 Mr. 李
0: 他说，是安宁帮您忙的昭君吗？是的，今天我真的很开心能和大家一起来度过愉快的周末。
1: 嗯，
0: 你想点一首歌曲？
1: 哎，
0: 嗯，稍后我们会安排。
1: 杨千嬅的野孩子哈，
0: 嗯
1: 嗯，还有李先生也来向昭君问好了，
0: 还有金润老师早上好，幕后的昭君老师也早上好，早上好。嗯
1: 嗯，他说转到话筒前适应不适应啊，这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它不都是从不适应到适应嘛哈，慢慢的都会越来越好的啊。好的，那稍后的时间为大家来安排点播的歌曲了。

0: 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吗？
8: 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8: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京瑞。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昭君。
0: 今天呢，昭君啊和我在直播室呢一块儿来进行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啊，陪伴大家呢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啊。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老十八子他说，两位美女老师早上好，周末愉快，也祝你们周末愉快。
0: 哎，早上好。还有人在旅途说想点播一首从头再来啊，包括刚才有听友反映到的是这个路面上的问题啊，还有多宝鱼也说到了，小姐姐啊，你知道今天是哪个小姐姐在上节目吗？啊，给下班了等群友们点播一首绿光星，有绿光这首歌哈，绿光星没找到啊，他说我要起床正当时了。你这周末8点才起床啊，不过给自个儿来放个假吧啊。还有信用社啊，润竹说到了，麻烦给交警来反映一下，就是区域村往东这一红绿灯的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啊。
1: 我们接下来会给交警部门反映。
0: 还有呢，魏小红也是反映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东郭到庙前的这个哈，你发送高速有一个蓝色的字体，一定要点击一下啊，那个是链接，点击一下，然后呢就可以收到实时的高速的路况了啊。看一下还有我们其他听友的一个。

0: 留言。
1: 华泰保险这位听友他说，主播我想点一首《泪海》。好的，我们稍后会一并安排上。
0: 还有三棵树说到了职业技术大学，这里超级堵。职业技术大学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场的情况，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是在大宇街这里啊，大宇街职业技术大学现在是职业技术大学的南门这里堵车的问题比较严重哈，是在这个机场大道上宿水东街这儿啊，是在宿水东街这儿，整体的东向西方向目前通行压力比较大。那么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啊，这个你在现场了解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堵呢？三棵树啊，或者是在有靠前的一些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这会儿大家想要走这个路段哈，还是提醒大家呢提前来选择绕行。职业技术大学的南门东向西方向目前堵车问题呢是较为严重的。好的，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静瑞。看到三棵树啊，也是反馈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3: 职业技术大学学生开学堵车
2: 啊，所以说哈，大家呢，如果是这会儿有急事的话呢，尽量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啊。追梦人说到，给台领导建议一下啊，我觉得这会儿应该让我们台领导赶紧来听一下，或者我把这截屏要不发到我们群里啊，尽量别让金瑞同志上假日的早上值班，你应该说尽量不要让我上假日的值班，我就完全可以休息了，容易给人造成误导。刚听见的听到你的声音还以为是礼拜一了啊，提前适应一下礼拜一的节奏吧啊。要么你们集体给我们领导反映一下，不要让我上假日的节目了，别说早。

0: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6: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精锐。
1: 我是昭君。
0: 哎，今天呢是精锐和昭君一块儿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啊。那么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2018说到了这个出租车上面呢灯牌那块写的求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有些就是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是司机误碰的。GMD04348 GMD04348 哈，大家有没有在附近哈？我觉得你可以打下喇叭提醒一下哈，就是看看具体是一个什么。

0: 看了一句话，我感触很深。是马克吐温说的，他说20年后呢，让你更后悔的不是说你做过的事儿，而是那些你没有敢去做的事儿。
1: 所以我感真的是很有哲理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学无止境嘛，就觉得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如果呢就是有什么问题呢，也想大家也包容一下，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也希望大家能提出宝贵的意见，让我更快的成长。
1: 没错啊，所以昭君呢也来挑战自己了哈。大家呢就是有任何就觉得今天昭君节目上的怎么样，毕竟是第一次嘛，大家首先鼓励啊，然后呢可以再提点意见建议，让昭君呢更快的成长起来啊。好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空白，说想点播一首来自赵雷的《船长》啊，下一首歌就来为您安排了。

0: 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快来一起下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等等，我说的。

0: 昼夜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的9: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静瑞。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昭君。
0: 看到2018哈，刚刚就说有一辆出租车哈，上面这个灯牌这会儿写的求助，他说这个路段呢是在顺利街跟安逸东路的那边啊，路过这路岔口给分开了，打喇叭没理我，他不知道你打喇叭是干嘛呢。这会儿大家身旁有没有啊？或者是在路上有没有碰见这辆车 GMD04348 GMD04348， 我们这位听友说他这个灯牌上面写的这个求助啊，看看是误碰了这个键了，还是真的是有这个要求助的啊。刚刚路过呢是在顺利街跟安逸东路这边啊，有没有朋友在路上碰见这辆车的啊？
2: 春风都有莲花意，
0: 追梦人说道，我以前就给安大爷说过哈，只有他最有福气了，能和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做节目做搭档啊。
2: 人生不过
1: 这位听友太幽默了，也感谢你的支持，今天也很高兴陪大家一起度过周末。
0: 是的，大家想听什么歌哈，也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和我们来取得互动了啊。
1: 大家如果想点歌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运城。

大家想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后留言就可以发送你想要的歌曲了。我们一起来欣赏吴奇点播的林奇煜的《同花顺》。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后留言，就可以发送你想要的歌曲了。我们现在一起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追梦人，他说能敢叫这个名字肯定和我想的长的气质肯定不一般，不知道是那一年宠粉节你有没有露面。感谢追梦人还记得当年的宠粉。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
1: 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我是昭君。今天呢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在周末相见，那么我们接下来大家如果想听哪些好听的歌曲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

0: 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

0: 谢大家的包容。
1: 嗯，其实我觉得你看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嘛，是吧？我相信就是这么认真的昭君啊，肯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完全可以出师了，完全可以自己独自来上节目了啊。因为我觉得时光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的人的，努力向前的人啊。好的，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关公文化旅游节在爸妈一块儿去啊。那么得到这个证书的专属证书的游客呢，录入呢荣誉游客的名录，刷身份证来直接入园，优先参与景区的各类的文化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首批名额呢是1866席，为什么呢？这个呢是取关公诞辰1866周年的寓意，所以这个名额满了。就截止了啊，所以记忆力比较强的或者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朋友们，我觉得现在都可以去一下啊，今天就可以去，因为他早上的时间段呢是在9:30到11:30，下午呢是2:30到4:30，9月10号就已经开始这样的活动了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运城文旅微信公众平台，因为上面就有《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的，
1: 我觉得这个文字还挺长的，但是对于记忆力比较强的一些朋友们，应该会读的会比较的背的会比较快一些啊。
0: 没错。
1: 好的，还有很多朋友点播的歌曲啊，我们这一时间段呢，就是听到的歌曲呢，有《这一拜》，还有《泪海》啊，都是我们很多朋友呢点播的啊。来看一下《这一拜》。是我们这位朋友啊，
0: 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A 健康努力西瓜点播的，也希望大家如果想听到哪些歌曲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运城广

0: 广播，添加关注后留言就可以发送你想要听的歌曲了，我们都会一一安排。
1: 嗯，对，你像我们刚才还有朋友点播的歌曲可能会排到下一组了，就身骑白马后人叹啊，会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来进行这个播放啊。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说到了这背哪篇文章啊，这个厕所里面那个不就一道门吗？还有几道门，所以说就一道门就免这个门票就对了啊，免门票就对了。背这个《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啊，背这个。

0: 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声闪耀着山烟雨缓缓江北清雪。
1: 北京时间的10:15，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我是昭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好运来，他说

所以因为平时呢大多我都在幕后跑帮办，确实路面比较少，所以你的印象不深。我今天很高兴能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愉快的周末。所以大家想点播歌曲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后留言，就可以发送你想要听的歌曲了。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
4: 去。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一首《相信自己》送给新绛县顺辉商贸有限公司的全体同仁。好的，我们稍后会安排。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圆圆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我想点播一首《女人的选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初一，他说：我想点播一首《花海》。好的，稍后我们会一一都会给大家安排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将会听到《花海》《相信自己》《女人的选择》。如果大家想听哪些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然后留言就可以发送你想要听的歌曲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小口，他留言说想听关羽赋。还有多宝鱼说他想听刘德华的笨小孩。我看还有这位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摇摇头没烦恼，他说主播好，听着声音不知道是哪位主播，电台又来新主播了。我是昭君，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听友点播的歌曲《花海》。

此时此刻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新疆牛奶哥李欣欣点播的一首《相信自己》，送给新疆县顺辉商贸有限公司的全体同仁。那么我也想借着这首歌呢，也送给正在收听我们1019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大家都要相信。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快来一起下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前想改明一天，有人想要活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听友点播的笨小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努力生活的笨小孩，踏踏实实的往前走，日子总会慢慢变好的。我们继续来收听我们听友点播的歌曲《独角戏》，胡杨新娘。

0: 诚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7: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前呢和大家在直播间见面，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大家呢今天除了想点播你要听的歌曲之外呢，云人，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对，这个胡杨戏娘也是刚才我们一位听友的来自听友的点播啊，来送给你。

0: 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一个陪伴啊。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听友呢继续在点歌哈，转身遇见你，他就说到了点播一首这个歌曲啊。哎，刚才点播的是什么？刚才点播的是搀扶啊，搀扶是上一周的搀扶是上一周的啊。他说呢，点播一首《敬往事一杯酒》啊，送给自己。然后呢，那就点搀扶吧。怎么又点搀扶了？送给一线工作的啊，挖机的同行们，也送给周日还在值班的主持人们啊。
1: 谢谢。
0: 那这首歌曲一会儿来送给我们今天所有目前还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些朋友们啊。
1: 没错，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后留言，就可以发送你想要的歌曲了。就算错。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8: 谢谢
9: 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北京时间的11:30，欢迎大家收听1009假日放轻松，我是昭君。
1: 哎，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啊。看到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很多朋友点播的歌曲啊，包括青春奋斗吧，说想点播一首李健的故乡啊。我们稍后呢，此时此刻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曲，稍后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啊。还有珍惜源说到了点播一首这一拜啊，这首歌今天早上已经播过了，你看能不能再换一首啊，稍后来为您安排。还有低调说到了这个金瑞老师、昭君老师中午好，我就说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你俩谁是主播谁是副播啊，点播一首黄家驹的海阔天空啊，不管谁是主播谁是副播，今天有大陪伴着大家啊，
0: 对，
1: 我觉得两人我俩配合的也挺好的，能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啊，那就是最好的。
0: 是的，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2026好运点播的歌曲，我们待会儿会为你安排。
1: 对啊，
0: 迪克牛仔的
1: 有多少爱可以
0: 重
1: 来，
0: 这首是摇摇头没烦恼点播的。
1: 对，稍后的事也来说一说吧，今天早上上节目的感受怎么样啊？
0: 那今天是第一次坐在直播间，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吧，因为常年呢从在幕后做帮办节目，然后呢到今天和大家直接聊天，我觉得收获特别多，也特别感谢金瑞老师，也感谢各位听友的包容和陪伴，也期待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哎，也期待在我们的假日节目当中啊，能够再次听到这个昭君的声音了啊。好嘞，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啊，非常感谢大家，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4: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5: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

0: 和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七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这就是爱。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这就是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

0: 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妇。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字体，点开这个链接以后哈，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详情。不要说到跟前，您下高速哈不能够下哈。另外，在 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哈，也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河津南的出口还有盐井的出口哈，都是因为这个大件运输车的这个称重改造，施工期间无法正常驶出。其余路段现在河宝高速文远段、G59湖北高速运宝段，还有绕城高速、运丰高速，目前都是路况正常。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通行压力。现在的学院路立交桥北向南下桥口处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啊，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压车缓行。那么今天这会儿哈，在红旗东街中心医院的南门口东向西方向礼让行人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现在的中银路还有人民路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重点来关注一下在河东街啊，河东街目前是从运康中学门口持续到解放路东西双方向啊，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凤凰路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火车站的门口南向北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其余路段现在的盛汇桥还有盛汇路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货场西路这会儿在河东一中的这个小巷子当中哈，堵车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不具备通行条件哈，建议大家来选择绕行。素水街现在的话是在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大宇街来了解一下，现在大宇街和人民路交汇处和解放路交汇处都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14:09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运城今天是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6度。运城明天的话稍微有点炎热哈，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6度。运城后天多云转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16度。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4度。渭南晴天，最高温27度，最低温16度。临汾晴天，最高温28度，最低温16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3度。襄汾晴天，最高温27度，最低温15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看到很多朋友们都是在点歌送祝福啊，这一会儿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平台进行排队点歌了哈，我们先到先得啊。这一会儿有想点歌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啊，在私信当中把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发送过来，就可以进行排队点歌了。是说到了，他说老陈下午好啊，他说难得在周末收听节目是吗？难得的假日不妨放慢脚步啊，我是值班主播陈琦，整个下午声音相伴，祝愿运城的各位朋友们哈，假日舒心，劳逸结合，拥有一段悠闲美好的时光。还整得这么贴心啊，把我的词儿都写好了是吗？上一次说到了主播下午好哈，来一首自由飞翔，没问题，愿大家卸下疲惫，愿大家放松身心啊，度过一段舒服惬意的假日时光，来迎接明天的工作日啊。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1: 冬装彩陶是探索运城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2: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江，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精卫周末下午好。你是还没听节目是吧？忙打卡，精卫不是早上值班吗？他说狼爱上羊，安排一下吧。可以安排，但是我得给你往后安排，因为你都给我的名字打错了啊。他说周末下午时光好好珍惜，一晃明天该上班了，希望各位朋友们劳逸结合。中国男人收到了，陈奇老师周末快乐啊，爱你一万年，送给正阳鼓舞，还有永记的杨丫头鼓舞啊，祝两位老板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啊，爱你一万年是不是啊？这两个都是古乐队是吧？正阳古乐队和永记的杨丫头啊，送给两位，稍后我们来安排这首歌啊。青春奋斗嘛，说到了下午好主播啊，点一首小阿峰的《醉倾城》，没问题啊。来，我们这位朋友空白说到了，他说听到你说路况，恍惚还以为今天工作日。那我下一次的话，周末播路况我就播得不那么紧张了啊，我就播得不那么正式了，我们就随意一点哈、啊，不然的话让大家以为说，哎呀，这个休息日怎么有一种工作日的感觉呢？来看一下，世界很大，幸好有你发来的语音消息。
1: 陈奇哥哥，我想点一首《海与你》。
0: 没有问题，稍后来给你安排哈。你看今天点歌的人还挺多的，我们刚才只播放了一首，我们根据这个点播的顺序哈，一一来为大家播放哈。大家都不要着急，每一首歌哈我都会播放完的，除非说是因为这个版权问题它实在不能播，基本上我都会来满足大家愿望啊。还有这位朋友空白说到了，点播一首《自由奔向广阔的世界》啊，没有问题，看到你早上也点播了啊。还有这位朋友空白啊说到了青花啊，我发现问题，最近怎么这微信网名空白的人这么多呢？大家这个都不喜欢起微信名字是吗？泰州专线说到了，晨曦帅哥好，周末快乐，来一首李春波的小芳，谢谢。没有问题，稍后来为您点播。假日放轻松，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好歌相伴哈，来播放这一首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嗯，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歌曲来自郭少杰的一曲《红尘》，和各位共同来分享。这首歌号是我们的微信好友张点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和一首经典老歌，来自于汤潮的《狼爱上羊》，而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微信好友盐湖大爱无疆点播。

0: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北京时间的14:50，这里依旧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啊，我是陈奇，陈先生。来关注一下什么情况。确实哈，在这个机场大道上哈，压力的话确实挺大的。这个是在桥下有事故还是什么原因哈？我们现场的其他朋友们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或者是刚才有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现在哈，机场大道是从南北区桥下的这个路段哈和康捷路交汇处持续到机场高速口，在绕城高速桥下东向西的方向哈，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在这个机场高速口的小红绿灯这块哈，东西双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堵车，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是说到了，他说老陈呐，我给你出两道题成语啊。第一，外表美，心灵也美，打一个成语。第二哈是歇后语，林黛玉的身子后半句是什么？看听我们能不能答出这个答案哈。你如果说马上让我猜，我肯定猜不出来，我得好好想一想哈。我说不定得问问度娘。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猜一猜哈。两道题，第一题来打一个成语，外表美，心灵也美。第二题是歇后语，林黛玉的身子啊，后半句是什么？看大家能不能答出来啊！一会儿让这个事来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啊，这首歌来自于小阿峰的《醉倾城》。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3: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写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3: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笔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海与你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接下来这首歌哈，来自于大粉乐队的《自由奔向广阔的世界》。我们在听歌同时来跟各位说一下及时的高速详情哈，现在我们收到了高速的最新通知，有一条安全风险哈，是在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河南往山西方向的中条山隧道内哈，404公里加183米处园区西收费站至绛县西收费站之间，一辆危化品车辆哈停留，请大家注意避让。再次来提醒各位哈，在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河南往山西方向的中条山隧道内。

刚才是说到了一个成语和歇后语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回答正确啊？是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答案了。第一题哈，是外表美，心灵也美，打一个成语是什么成语呢？正确。

0: 哎，行。
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根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2: 去把钱存起来，合着急用。
1: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4: 作业写了没有啊？
5: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6: 好了好了。
1: 你在这片土地上，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啊，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所以有时它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就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面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遇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5:35，这里依旧是由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奇，陈先生。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来关注一下高速哈，提醒一下各位。现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哈，在下线出口的话，因为这个改造啊，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而行。河坝高速的文和段哈，也是有4个站哈，是在太阳站、还有万荣东站、王显出口，还有在。

0: 学院路立交桥，这一会儿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哈，可以来放心出发。重点来关注一下，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哈、运城中学北门口破安街上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其余路段现在的中引路、人民路还有解放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六岔路口哈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顺辉路、顺辉桥一路顺畅。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来和我们及时取得联系。现在还有一个路段是在解放北路和大宇街交汇处哈，南向北方向、东向西方向，目前的话都是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再次提醒各位哈，是在这个杨梦桥上哈，现在有施工，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会持续到九月底，所以说导致哈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在解放北路和大宇街的这个路口哈，都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哈，比以往来说压力会更大一些。早晚高峰着急赶路的朋友们都可以来选择绕行其他路段来通行。关注一下往事随风说到了，我要点刘端端和黄霄云的空心，还有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啊。我记得这首歌刘端端和黄霄云的空心，网上都在说他们俩在飙高音，看谁能唱过谁。我听过这个歌哈，确实听起来挺爽的，感觉他们唱的也挺爽哈。稍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那个，
0: 这会儿哈，我们的点歌依旧是在进行当中啊。大家想要点歌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哈，运城广播啊，在这个私信当中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进行排队点歌了。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5: 轻一点。
6: 那个，来，
5: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全力帮办，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快来一起下碗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6:19，这里就是由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奇，陈先生。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这位校长吧。这两天哈在网上特别火，这个呢是在前天9月11日的时候啊，在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宁波大学的校长啊正在准备讲话的时候就下起了暴雨，他呢就放下了3300多字的致辞稿，用3句话为典礼献上了句号。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呢？被网友评论为全网最牛的开学典礼，一起来听一听他是如何来说的。
1: 好，这个有个的同学们，我要讲3句话，好好学习，好好生活，祝愿大家在宁大打下基础，成就梦想，祝愿大家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0: 真的蛮有意思的哈，说到了，哎，去年的这场雨可能比今年还要大啊。用3句话总结，然后被全网就评论说是最牛的开学典礼哈。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来说
2: 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
1: 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

0: 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2: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1: 社区完成度10%。
2: 种点花草，多植树。
1: 完成度20%。
2: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1: 30%。
2: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1: 社区完成度50%。
2: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1: 65%。
2: 让居民互相帮助。
1: 75%。
2: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1: 85%。
2: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1: 95%。
2: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1: 社区完成度100%。
3: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京时间的16:45，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现在侯滨高速的侯运段是在下线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另外来关注一下河宝高速的文和段，也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底在太阳收费站出口、万荣东的出口以及王显出口还有杨峪的出口，都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G59沪北高速的河运段是在河津南的出口，还有在盐井出口，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其余路段现在河宝高速文源段还有 G59沪北高速运宝段、绕城高速、运丰高速目前的话都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想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来关注一下这一会儿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通行情况。现在的康捷路是在东康中学门口和雷达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目前堵车问题较为严重。还有现在的王博路和压力非常的大，王博路现在整个全段不具备通行条件，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从顺地街持续到机场大道南北双方向，在整个全段的王博路上不具备通行条件，建议除了我们的送学家长以外社会车辆都要来选择绕行。目前的空港南北区桥下桃竹宫街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来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苏北线，苏北线现在和司马温公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包括北向南方向都是有一定的车多环形。河东街现在的话是在新康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的送学压力非常大，建议除了我们的送学家长以外和社会车辆尽量来选择绕行。这会儿的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关注一下其余路段现在

河东街和淮东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中引路、人民路现在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来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解放路啊，解放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

0: 的天气预报哈，预计我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三级左右偏西风，最低气温13度至18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3到4级东南风，最低气温。最高气温的话是在26度至31度啊，盐湖区的温度是16度至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后天夜间到16号白天晴转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日，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0: 北京时间的17:05，这里依旧是由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那么与此同时哈，我们的点歌依旧是在进行当中的，大家如果说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是想要送出的祝福，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手机微信里哈，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的公众号，在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的。看到这个是多宝鱼李杰说到了哈，老男孩来一首谢谢老陈，没问题，稍后来为你播啊。
1: 感动的误会，
0: 还有我们这位朋友空白说到了，点一首花衬衫和油泼面，
1: 谁在梦
0: 是两首歌曲吗？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
4: 把房间弄得……
5: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歌曲来自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哈、是我们的微信好友李杰点播，和各位一起来听啊。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各位朋友的消息。李杰说哈，说到了鸟巢开始交通管制了啊，赵雷的粉丝们准备入场，来一首赵雷的歌吧，谢谢。好、这一会儿的话是今天。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9: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1: 风景巨美，
10: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来个。
1: 北京时间的17:49，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的柳河东路和康解路啊，都是在和顺地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啊，堵车问题较为严重。现在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哈，这会儿的堵车面积哈还比较大哈。现在基本上是从这个南北区桥下的这个机场大道，然后持续到了柳河东路，东西双方向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建议大家还耐心等待，或者是来选择绕行啊。另外来关注一下苏北线，这一会儿的话是在左岸皇城的十字路口，东西双方向哈，目前的话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现在的河东街新康学校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来个
1: 学院路立交桥，这一会儿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0: 来个
1: 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在运城中学周边哈，现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和南门口东西双方向的压力哈都非常大，然后是延伸到了现在雨西路在万达广场的西门口，持续到铺安街南向北方向啊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中引路哈，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人民路现在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河东街，河东街是从苏宁广场的南门口持续到解放路东向西方向的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另外是在解放路哈，是从东兴开始持续到了河东街南向北的方向啊，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六岔路口的几个方向通行是没有问题啊。重点来关注一下在盛会路的南段哈，盛会南路现在的话是从口腔学校持续到盛会桥南口处南向北的方向哈，全段排队车辆是非常多的。盛会桥桥面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北边这一会儿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来了解一下这一会儿解放北路和大宇街交汇处哈，北向南的方向包括东向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南向北哈这会儿是可以来放心通行。还有来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盛会路哈，盛会路现在的话和老运林路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也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好的，节目最后好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在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哈，预计我市今天夜间的话是晴间多云，三级左右偏西风，最低气温13度至18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3到4级东南风，最高气温26度至31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6度至30度。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
5: 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6: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

修益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6: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5: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6: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韵城文艺。

0: 共赏文脉悠长。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当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

0: 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特工，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
3: 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电视，
1: 北京时间
2: 晚上七点半啦，
3: 快写完作业喽。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

0: 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

0: 村园是一张凳子，
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

0: 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传承赋能，文脉悠长。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
1: 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齿白，
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
0: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5: 熬夜游戏，
7: 雷迪，哎，
5: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小哥哥，小哥哥。

0: 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完成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房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7: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8: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7: 那是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酱油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

0: 足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
2: 解析地貌。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
1: 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间，夜里十二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回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

从来不在这，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城。

0: 们从来不在这自己有座山山上有座城城里出的人脾气大的很死人走来老就断出来老就断老婆来老岂不隆重西怕蛋
1: 哎弟兄们弟兄们猪肉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2: 是不是
1: 哎准托你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2: 大抢了嘛出根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马混了我们几个拖柴上去把买了嘛
1: 要得走吧吧

在空荡的房间，饮一口深夜的思念，想给失眠说声 I do， 在。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贺医生，请您跟我们解读一下什么是秋燥。
2: 立秋之后呢，气候由湿锐转向干燥，自然界燥气渐盛，中医称之为秋燥。燥邪最大的特点就是耗伤人体津液，身体会出现一系列干燥表现。秋燥分为微燥与凌燥，初秋余热未消多为微燥，深秋寒气加重则为凌燥。燥邪最容易侵犯肺脏，肺开窍于鼻，外合皮毛，所以秋燥常见口鼻发干、咽喉干痒、皮肤干涩起皮、大便干结等情况。预防秋燥，饮食上优先选择微锐生津的食物，少食辛辣烧烤，早睡早起，顺应秋天收敛的契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0。
5: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哈，目前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和平高速的侯运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因为下线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另外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的话，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底，在太阳站出口、还有万荣东出口以及王显站出口、还有阳

0: 行具体咨询。
1: 好的，这会儿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和南门口、破安街上、卫峰街上双方向的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还有实验中学门口双方向堵车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哈、建议我们的这个社会车辆尽量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已经延伸到了红旗街，红旗街西向东目前呢压力较大。老东街在延化中学门口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来关注一下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勤压力，素水街和解放路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压力较大。今天周一哈、在一大早7:04大宇学校门口也是已经开始显现压力了，南北双方向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还有在顺地街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16度。运城明天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15度。
1: 这两天的早晚温差比较大一些哈，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27度，最低温13度。渭南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18度。临汾今天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15度。晋城晴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3度。襄汾今天晴天，最高温28度，最低温13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0: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送经典传忠义活动啊，要开启啊，过关者终身可以来免门票哈，你来不来啊？
1: 12306呢新增了这个票额优先配售的候补的旅客哈，候补功能您用对了吗？
0: 再来说一下这个听障小伙被诈骗哈，民警和他执笔对话了4个小时，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好，再来关注哈，运城人的文化盛宴来了，7天7夜，场场精彩哈，到底有哪些这个文化盛宴呢？我们稍后具体来关注啊。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微信后台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729，他说早上好啊，8年前想买苹果8的时候，妈妈跟我说，等苹果18的时候你再买吧。如今哈，有人告诉我一部手机需要10000斤小麦来交换，你还想要吗？无极变速说到了，金卫晨起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1: 还有摇摇头没烦恼，在周一的早上来打卡签到啦。好，宝爷来反映了一起这个及时的路况，宿水东街和淮东北路海铁路桥十字路口两车相撞哈，过往司机注意减速慢行。
0: 还有盐湖大爱无疆也说到了，主播周一早上好，来签到打卡，新的一周哈要开始了。他说这周是调班，应该是调休啊，来迎接下周的这个中秋节。
1: 对，这周只休一天，只休周六的时间哈，周日是正常来上班的啊。
0: 还有点儿说到了，早上好，来签到打卡，下周五哈就会迎来这个中秋节了，这个时间哈过得很快啊。他说年怕中秋，月怕半啊，又是一年。
1: 对，又是一年的时间啊。好的，来关注一下，还有张说到了哈，早上好，在平路的天空飘来一声问候，早安打工人，
0: 早上好。还有东海也来了哈，说到了，他说关山月水，目光而行。

0: 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109健康来了。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啊。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你像在这两天天气比较干燥，有些人的眼睛会比较敏感一些，那有些人这个身体就出现一些这个不适的症状哈、啊，包括这个眼睛，然后呢，有些人就会经常拿这个湿巾去擦拭。我们感觉这个湿巾应该会比较的干净一些啊，
5: 对，
4: 但是眼疾治不好可能是用经常用湿巾擦眼所导致的哈、啊、所以说这湿巾擦眼有可能会导致眼部的损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日常生活中多数人认为湿巾温和洁净，可直接接触面部，频繁用来擦拭眼周，然而近期临床病例显示，许多久治不愈的眼部炎症罪魁祸首正是这一常见小动作。
7: 平时湿巾也是常用的一项，在使用过程中确实在擦脸过程中也会擦到眼睛，当时角膜炎结膜炎，到目前角膜都还没完全恢复。
6: 最初确诊的眼部炎症规范用药后却持续了一年都没有康复，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8: 我就很奇怪，我说这个病人用了药为什么一点都不好呢？我那天坐着跟他聊，他就主动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管理得特别好，我每天用这个消毒湿巾擦眼擦两三次，我这么好为什么我眼睛还不好？
6: 原来眼疾迟迟未能治愈，恰恰和患者频繁使用消毒湿巾擦眼这个日常习惯有关。医生介绍，湿巾 pH 值与眼表不匹配，频繁擦拭会持续刺激结膜、角膜，即便不含防腐剂也会造成慢性损伤。很多人以为标注无防腐剂就安全了，其实这些产品未实现长期存放，会添加各类表面活性剂和

0: 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机器会有提示你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是，平常得稍微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常识哈，希望用不到，但是最起码在急需的时候我们最起码会。
2: 人人会应急哈，这个必须得学起来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

0: 光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30了，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5: 去到9月底，因为这个出口的车道哈、进行这个重磅的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另外，在河宝高速文和段哈、也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底，在太阳收费站的出口、还有万荣东的出口、以及王显站的出口、还有杨峪站出口，都是因为这个施工的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线。另外，在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哈、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底，在河津南的出口、还有盐井站的出口，都是因为这个施工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进行绕行。
6: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这块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通行了。其实呢，在这个目前呢，在铺安街上是完全恢复正常，卫峰街上压力还稍大一些啊。在卫峰街上，尤其是西向东方向，压力还比较大。运城中心医院的西门口与西路上，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5: 这一会儿哈、在中引路双方向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人民路还有解放路哈、现在的话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现在的话，府东街在清真寺的这个十字路口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缓行。另外来关注一下红旗西街，在向阳学校门口西向东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缓行。盛汇路还有盛汇桥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6: 其实每天早上哈、这个7:30是一个我们社会车辆出行的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啊，就是初中孩子已经进校，小
5: 来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6: 7:3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静慧。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6: 看到呢，老师涂装冉冉不凡和灵芝都来签到打卡啊，早上好。
5: 早上好吧。
6: 接下来和大家呢一块来说一下哈、就是运城人的文化盛宴来了，7天7场，场场精彩。具体是什么呢？首先呢是非遗社火会火起来，河东文化火起来。这个呢是运城市第9届我有拿手戏群众文艺大展演暨免费培训成果展演，7天7场。震撼来袭。
5: 是的，这个的话是群众的文艺大展演，有社火、管乐、合唱、广场舞等等哈、一次看过瘾。
6: 对，那么这次呢是从社火到管乐，从合唱到这个广场舞啊，这个大展演呢即将在9月下旬的盛大的启幕啊，13县市都会参与到其中。比如说在9月19号的晚上的7:30，这是在赤焰博物馆的中间门广场啊。会有这个社火表演，
5: 第二场的话是一个综合的展演和综合专场，是在9月20号晚上的7:30。

0: 石岩博物馆中进门广场来进行演出。
1: 是啊，第三场呢还是在这儿哈，就是第三场主要是管乐大赛的，是9月21号晚上的19:30哈，13县市的管乐节目呢大展演。另外呢还有就是在9月22号，就是从9月20号一直持续一周的时间，这个主要也是在，就是每次的演出都是在石岩博物馆的中进门广场啊。所以这个有什么呢，就是文化馆的免费培训节目的展演的专场啊，后面几天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专场。另外呢还有第六场呢是免费培训成果展演，是未来之星河东民歌广场舞，是在9月25号的晚上啊。第七场呢是长征组歌合唱交响晚会，也是在9月26号晚上的7:30啊。所以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这次呢是公益性的群众文化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啊。大家有详细想关注的，可以来关注一下运城市文化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建议提前到场，有序入座，文明观演。从9月20号一直呢会持续到了9月26号晚上的7:30啊，场场精彩，大家呢可以到现场一睹为快了。
0: 对，就是晚上遛弯的时候哈，我们就可以去到这里，然后去看一看演出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另外呢，我们说到了距离这个观光文化旅游节开幕啊，只有9天的时间了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精彩纷呈的活动，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有分享过，就是诵经典传忠义，你在现场背诵的
0: 圣考诵台现场背诵景区官方发布的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的全文，10分钟内哈完成背诵，考核得分85分以上的哈即可过关。
1: 哎，有些人说这太考记忆力了，那么长，然后让我10分钟背完，还得考85分以上哈，这不是为难人吗？悄悄告诉大家，运城文旅上哈已经把这个，就是
0: 背诵技巧吗？
1: 不是背诵技巧，就是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的全文已经在这儿附上了，就是你可以提前在家背好你再去。通关者啊，就是将会，如果你过关了，将会获得关公故里荣誉游客的专属证书，本人享受景区终身免首道门票。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搏一搏，你想想你这后面几十年你就到那儿就再也不用掏门票了呀，是吧？然后呢你会录入荣誉游客名录，刷身份证就直接入园了，优先参与景区类的各类的文化活动。所以说你可以在家提前背一背，然后到那儿10分钟你再熟悉熟悉，85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并且和18周岁以下的通关者和可以登记2名陪同家长，享受当日的免票。
1: 是，这个全文到底在哪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运城文旅啊，运城文旅的这个公众号。这个是有名额限制的，1866席啊，取关公诞辰1866周年的寓意，额满即止啊。考核时间段每天都可以啊，每天的9:30到11:30，下午的2:30到4:30啊。但是一天只能考核一次，你不能说像在老师跟前背书一样，这次没背过啊，我在后面再排队我再背一遍啊，不行，只能考核一次啊。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挑战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后面几天也会给大家介绍更多的一些精彩纷呈的一些活动的。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4: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行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再次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高速路情况比较复杂一些，您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来查询路况。主要是对于大型货车是击中棒的这个车台改造，所以说主要是对大货车有所管控啊，大家查询路况再来出发。主城区现在来关注一下苏北线这儿情况比较复杂一些，从安义路一直持续到柳

0: 和东路这儿，整体的东西双方向啊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因为这块路面比较窄一些啊，所以大家过往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相互礼让一下。
1: 现在的河东街在新康学校门口哈、啊，东向西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南北区桥下陶之公街这会儿哈、啊、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顺地街在新港实验门口哈、啊，目前东向西方向还是有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现在的库东路是在黄金水岸的一号门门口北向南方向啊，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另外，在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学院路立交桥，包括现在整个全段的学院路啊，立交桥没有问题。学院路现在的话是在和破安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禹西路上的压力比较大一些啊，禹西路和禹都大道的交汇处，包括呢和破安街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压力较大。
1: 了解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的中引路是上了建北桥以后哈就要开始排队哈，持续到禹都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另外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目前排队车辆少多一些。人民路继续来了解一下，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处持续到禹都街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0: 另外来关注一下人民路和红旗街交汇处啊，南向北方向压力较大。
1: 红旗东街在红旗小学门口哈、啊，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另外呢，六叉路口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哈、啊，现在是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非常多。建议哈、啊，除了我们的送学家长以外哈、啊，社会车辆尽量来选择绕行。凤凰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哈、啊，南北双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0: 现在呢，在南城墙街盐湖区试验小学路段，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盛会桥这一会儿北向南的方向哈、啊，在盛会桥的这个桥面上哈、啊，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在盛会桥啊、北口和南口处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0: 解三小学门口南向北方向压力较大啊，这个时间节点7:45、7:48这个时间节点哈、啊，路面上的整体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早高峰最忙碌的一个时间点啊。解放路和大禹街交汇处在解放路上南向北，大禹街上东向西压力都是较大的。
1: 学院北路在大禹学校门口啊，今天是从勤学街持续到大禹街南向北的方向哈、啊，拥堵较为严重啊，不具备通行条件。建议这会儿赶高铁的朋友哈、啊，可以来选择绕行到淮东路、中引路，继续往北来通行。

0: 晚上好呀，好的，7:49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服贸会吧啊。服贸会呢新涂料降温不含糊，就服贸会上的这个新涂料让玻璃的温度呢速度下降10摄氏度左右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来到服贸会的11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我们发现了一款可以给建筑降温的新材料。未来啊，室内降温不光可以用空调，还可以涂上这样的制冷涂层。通过小实验带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它的具体效果。在我的左手边呢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而我的右手边呢是涂了我们新型涂料的隔热玻璃。把两块玻璃放进我们的隔热膜测试仪，我们打开加热开关，经过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风箱里的温度相差了有将近10度。
2: 正如我们在实验所看到的，这款涂料呢不需要通电，就像给建筑穿了一件防晒衣。一方面它能够阻挡来自太阳的热量，另外一方面通过材料本身的性质，太阳能够向外辐射能量。
1: 除了可以涂抹在玻璃上，未来还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场景呢？
2: 能够直接涂刷于建筑表面，也可以通过喷涂的形式喷涂于包括金属、膜材、玻璃等材料上，在不改变建筑的外观的情况下，有效降低的建筑的能耗。目前相关的涂料呢已经应用于的包括在海南的两个超过3000立方米的水罐上，经过项目实测，物体的表面的温度降低了超过20度。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区的室外展区，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
3: 整个完整的建筑。
4: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3: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落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去放到工厂里，就会减少现场的施工量，并且缩短我们的施工周期。而且我们的整个项目呢会非常适用于旧房改造，整个市场对我们模块化建筑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1: 房子未来都在工厂里建，会不会家家户户都长一个样？这点您不用担心。工作人员告诉我，未来房屋是可以做到个性化定制的，可以说建造有标准，屋子的模样自己来选。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幽